0: 们的属地为王。哈利路亚，我们的纳玛斯卡尔比瓦迪比安巴汉斯。
1: Vitira Vashigara Bhaktira Vashigara